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2: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2: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之后。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钱的买你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等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处。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

0: 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可亮。
0: 猎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声。

0: 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

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关于琼山区的甲子镇哈，一颗金黄芒的甜蜜突围。在琼山区甲子镇大同村委会家潮村内，

这个芒果园里面啊，可谓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因为在这里面呢，种植有金黄芒果，和周边村庄连片种植像什么槟榔等等热闹景象相比呢，这片20多亩的芒果园啊，显得是有一些特立独行，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啊，只有一个人种芒果。这是这个芒果园当中的负责人冯学宁笑着说。走进到冯学宁的芒果园，眼前呢是挂满枝头的金黄芒果，随手摘下一个，只见它的果形非常的饱满，比成年男子的手掌还要大，足有2到3斤重，而皮薄肉厚，水分多，酸甜爽口，果核呢就像是纸片一样的薄。冯学宁切开一个芒果向记者展示啊，这个橙黄色的果肉汁水非常的充沛，散发着浓郁的果香味，咬上一口，酸甜的滋味在舌尖上并开。冯学宁呢告诉记者说，他种植的金黄芒果已经有8年了，面积20多亩，芒果是在每一年的4月初是上市，6月底采摘结束，一棵树产量呢是在50到100斤之间，相较于产量，冯学宁更加的看重品质。他说，我们家芒果全部是用有机肥种植的，绿色无公害。在他介绍当中呢，果园里养了一群鸡鸭，鸡鸭在果园里面吃虫吃草，减少病虫害，粪便又成为天然的有机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生态的循环。此外呢，果园全部采用自动化灌溉系统，既节水节肥，又能够有效的提升芒果品质。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冯学宁还在芒果园里面他套种了槟榔，充分的利用零下闲置空间，打造芒果加槟榔一地多收的种植格局。这种种养结种养结合呢，立体种植的模式，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丰富了农业产出，也是有效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是乡村特色农业多元发展的鲜活体现。而近年来，琼山区立足乡镇生态资源的优势，大力推广绿色生态特色种植，鼓励农户发展高品质的差异化的果蔬产业。冯学宁的这个金黄芒果啊，就凭借酸甜爽口的独特口感，绿色无公害的优良品质，成为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名片之一，也成为了农户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鲜的活力。说着水果呢，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在大坡镇的这个黑金刚啊，这黑金刚这莲雾的品种很多，有很多朋友非常喜爱就是黑金刚了。那么在琼山区大智坡的大坡村委会黑金刚莲雾种植基地当中呢，种植户在树下哈、提醒正在采摘果实的工人们说，这个黑金刚莲雾啊金贵的很，摘的时候啊一用劲，旁边的果子也会跟着往下掉。真的就是之前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去到莲雾种植园，然后在那儿我是第一次感受从树上采摘莲雾，就发现其实采摘莲雾你看着它个头挺大很饱满啊，但是在摘取的过程当中是要讲究技巧的，如果我们用力下手太猛的话呢，的确会牵连它周边的果实也一并掉落下来。那么怎么去剪裁呢？就是一边用手啊轻托莲雾果实，随即握住果柄轻轻这么一转，然后让大家呢可以示范一下这个标准的采摘的手法了。远眺种植基地，连片的莲雾枝繁叶茂哈、然后呢果实也非常的饱满，它的这个果实外是统一的覆盖了透气防虫网，形成绿色生态的种植屏障。琼山区大坡镇驻村的这个大坡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呢，也是介绍说，该基地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的种植模式啊，采用物理防虫，减少农业的使用农药使用，种出的莲雾绿色健康，轻轻的摘一颗，你说你在这放心吃啊，也不用洗。果园里呢，工人们是挎着果桶，佩戴手套，在枝叶间缓步穿梭，动作轻柔细致。这个大果啊，一般呢，它就有1斤，4个就有1斤重，又大又脆又甜，这个是果园。

中的黑金刚莲雾，它的口感和品质。一般呢，种植的这个十多亩的莲雾，一棵莲雾树就能够结150多斤果，两年能够采5次。采摘之后，像这个新鲜的莲雾将会迅速的送入到炼棚，工人们按照果形、色泽、大小进行分级的筛选，剔除残次果和瑕疵果，再经过规范的装箱，最大程度锁住鲜果的风味，优质的品相和稳定的口感，让大坡黑金刚莲雾广受市场的认可。这个大坡镇的莲雾啊，长相周正，果肉呢又厚又脆，咬一口全是汁水，清爽，几乎吃不出涩味，比市面上很多莲雾都要甜。这是收购商李先生介绍到的，这些莲雾主要是销往内地城市，市场销路呢比较稳定。目前全镇黑金刚莲雾种植面积有130亩，这是琼山区大坡镇林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的。他说黑金刚莲雾产业呢发展参照了成熟的荔枝产销模式，实行企业订单收购，那么企业提前对接好商超和电商平台，统一收购，集中分联打包，有了订单兜底，价格就有了保障，不怕果子卖不出去，农户的收益也稳当多了。那记者也是了解到，大坡镇莲雾特色产业的稳步发展，有效调动了当地群众的就近务工、果园管护和精细采摘、分级包装等岗位，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帮助大家实现家门口增收。接下来该镇呢将会持续的优化生态种植模式，网上产销体系，不断壮大特色农业规模，丰富乡村产业业态，助推乡村产业振兴。跟锁定到的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们海口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一些种植种养的一些情况。当然如果说是你更想了解哪一块关于我们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的资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哦。

其实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田埂上的实验室啊，海口科技小院融合产学研用，精准赋能农业现代化。当前呢，海口已经落地建成24个省级科技小院，作为海南农业科创赋能的重要阵地，科技小院聚焦荔枝、文昌鸡、香芋、蔬菜、石斛、水稻等等特色农业，兼顾种养产业升级和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它以精准的科创赋能、全链产业培育、贴心基层服务，破解热带农业发展痛点难点，全方位的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转型升级，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科技的生命力就在于应用。海口科技小院呢，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将实验室啊搬到了田垄上，让科研人员在泥土里找课题，把这个论文真正的写在了大地上。坐落于龙华区龙泉镇大叠村的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那是海口呢新增认定的省级科技小院之一。小院是以热带特色作物种苗的科研农文旅深度融合为双核发展路径啊，汇聚了海南大学等院校的跨学科专家团队，依托海南中善农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文旅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我们呢聚焦沉香、金线莲等特色作物啊，计划三年内筛选三个优良品种，并集成配套的栽培技术。该小院的首席专家告诉给记者，依托这些特色的作物资源，小院正积极地设计果蔬采摘、兰花观赏和农事体验等旅游路线，策划新优品种品介节庆活动，打造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和旅游形象品牌。他特别强调了是以院养院的可持续运营理念，而我们要通过技术服务、农旅经营和特色产品开发，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带动本地农产品增值，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而相似的故事在椰城大地众多的田野上演。琼山福道科技小院的负责人、武田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大家介绍说，2019年他们从50亩试验田出发啊，设立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圃，累计呢引种选育53个这种新的品系，成功筛选出了龙万两优啊等等啊，就不同的一些优质的品种，一举破解本地老品种产量比较低还有抗病性弱的假脖子难题。如今福稻种植的规模已经超万亩了，覆盖农户从最初的16户增至4600余户，而亩均的年收益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3400元。

而据介绍，全程机械化与无人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琼山福道规模化和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筑牢了硬核支撑。无人区是日均作业覆盖上百亩，施肥施药效率提升20倍，而农药化肥使用量减量15%以上，收获的稻谷被直接送往日处理量是150吨的全自动烘干中心，彻底解决了海南多雨天气晾晒难还有霉变损耗大的痛点。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产业因为科技有了智慧与从容的模样。如果说单一技术突破是点上的火花，那么产业的深度融合则是面上燎原。海口科技小院呢，正是以系统性的思维，将农业产业从一根根的独立的线编织成为一张立体的网，让价值在链条衔接处裂变增长。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是坐落于白沙门公园，展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业态啊！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珊瑚礁生态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里整合了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教育和文旅产业资源，创造了科教融合加产教融合加旅文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的四维新业态。而位于秋云区石山镇施茶村的海口石湖科技小院之内，一排排透明的培养瓶整齐的排列，嫩绿的石湖幼苗在其中舒展枝条。海南盛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呢，正在为大家在介绍啊，仔细查看每一株的幼苗的长势，细心把控培育的细节，做好种苗日常的管护指示基础。而更关键的就是要把成熟的种植技术传授给乡亲们，让大伙都能够依托石湖产业增收致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

0: 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口市行云区视察村入选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那行云区视察村啊，它是以党建为引领，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下设政策宣讲、扶老助残、矛盾调解等等特色分队，聚焦民生关爱常态化开展，探访关爱老年人、爱心托管班等志愿服务，助力产业发展，组建农技帮服务小组，传授石斛荔枝种植技术，帮助农户拓销路，弘扬文明新风，开展垃圾分类等等这种环保的活动哈、深耕乡风文明的基层治理，依托大榕树宣讲、家风讲堂和法治民谣、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等志愿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文明评比、矛盾调解、文化惠民活动，激活全村向善向内的生动力。全村志愿者60余人，党员占比超60%，累计服务时长超1万小时。视察村先后呢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那这一次获评呢是全国400+志愿服务社区，是对视察村多年深耕乡村志愿服务的充分肯定。下一步，视察村还将持续的壮大志愿队伍，丰富服务项目，擦亮乡村志愿品牌，为志愿微光汇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为海南自贸港精神文明建设和行区基层治理贡献视察力量。

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发布的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啊。海南省15/5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正式印发，锚定2030-2035年两步走目标，立足自贸港封关运作机遇，系统的规划未来5年全省三农发展蓝图。海口经济圈将重点打造农产品加工与贸易冷链枢纽，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中心，乡村产业融合与创新创业引领区，城乡融合成果展示窗口。接着我们关注一下规划总结14/5亮眼成效，全省一产增加值突破了1643亿元，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占比达65%，农民收入连续15年增速跑赢城镇，累计建成500个和美乡村。依托海口区域优势，规划部署多项重点任务，产业层面，海口将打造海南好米核心种植带，做强火山荔枝、大坡胡椒等特色的品牌。在城乡建设方面呢，海口将系统的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完善农村供水、路网、5G 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水平。规划也是同步设定量化指标，2030年一产增加值目标达2000亿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升至70%，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突破380亿元，同时高标准建设南方硅谷，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依托自贸港政策搭建热带农业国际合作平台，培育农产品出口主体。那下一步呢，我省也将全面的提升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省奠定基础。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正向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转型，我省正从市场准入、法律服务和海外拓市等多维度搭建农产品出海保障体系。从种源的创新和标准种植到产业协同、全球渠道布局，海南鲜品啊已经实现由种的出向种的优，由卖的好向卖的远，卖的贵跃升。下一步呢，我省将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持续优化出海服务，带动更多国产优质国品远销海外，擦亮中国农业品牌。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也是海南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品牌啊，这个出海推荐活动在京举行，这是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举办的期间呢，我省在北京举办海南鲜品品牌出海推介会，这本次活动是汇聚了中外嘉宾60余人，搭建多方联动的农业国际合作平台，聚力推动热带水果产业链供应协作发展。活动现场，产业链龙头企业集中展示了海南热带水果全链条升级成果。据了解，当前海南省级

说到海南鲜品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省级公用品牌这海南鲜品啊，在它统领之下，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了品牌矩阵啊。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有椰城乡建、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坡荔枝也是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拓展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路径正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比如说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一加八加 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陵水真鲜成功的进驻盒马、永辉等50余家高端商超。那目前的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0多个，企业品牌也是60余个，产品品牌70余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100多家，组建专业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格局日趋完善了。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正是为更多的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让电商进离家啊，出山货出深闺。这一开头呢，就是一个直播的场景啊，就家人们看过来，这款山栏米是我们黎族人用千年古法种出来的高山黄金。在直播间当中，身穿黎锦上衣的王家科拿起山栏米，对着镜头笑着说，眼角皱纹里啊，他是洋溢着山里人的这份憨厚。今天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让啊你们能够尝到我们琼中山里最本真的味道。据了解呢，王家科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林田村委会新安二村土生土长的农三代。3年前他还是一个每天扛着胶刀割胶啊，背着这个药桶跟槟榔园除草的普通农民。如今他是抖音账号琼中哥背后的主播，全网10万家粉丝心中的琼中好物推荐官，也更是2026年第4届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少数民族赛道的海南乡村电商潜力先锋。从田埂到直播间，他用一部手机、一根网线，把深山里的黎苗好物搬上云端，也为家乡的乡村振兴种出了一颗充满希望的数字种子。王家科的电商之路呢，始于一次对于大山好物的心疼。他说，那次啊，我去山里收山栏米，看到一个阿婆背着一大袋的蜂蜜，走了2小时山路到镇上赶集，结果只卖了几十块钱。王家科回忆说，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我们琼中地处热带雨林核心区，山栏米、百花蜜、金尾茶叶等等，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好东西啊，可是农户们不懂得怎么卖，好货全藏在了深山里，无人知晓。

这个从小在黎村苗寨长大的黎族汉子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互联网能够连接世界，我为什么不能够通过手机让这些宝贝儿走出去呢？没有团队，也没有经验，甚至是没有像样的设备。2023年王家科就注册了抖音账号熊中哥，从零开始摸索电商直播。而刚开始真的特别难，又不懂话术，不懂拍视频，直播间里经常就有两三个人。王家科笑着说，但是他没有放弃，白天干农活，晚上呢自己学剪辑，写脚本，研究平台规则，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跑到县里的就业服务中心参加培训，向同行请教。慢慢的，熊中哥的账号开始有了起色，从最初的几个粉丝到如今全网近10万粉丝，王家科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电商路。我卖的每一单产品都是直接从农户手里收来的，再从原产地发货。王家科说呢，很多外地的网友觉得很稀奇，说在我们直播间能够看到真实的黎苗生活，然后能够吃到真正的深山好物，这种产地直发的模式让消费者买的放心，也让农户啊卖的舒心。那么王家科第一次报名参加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啊，他选择了少数民族赛道啊，因为我是黎族人嘛，我要为家乡的黎苗文化代言。为了这次比赛，王家科做了大量的准备，提前下乡走访各乡镇农户，严格选品，整理每一件产品的产地故事和文化背景，到田间地头拍摄实景素材。他甚至是将直播间背景啊融入到黎景苗绣元素，打造独特独具特色的民族直播间。比赛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学到更为专业的运营技巧。王家科说，他坦言最大挑战啊是运输耗损，像这种生鲜水果在物流当中容易破坏，包装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本土供应链的规模小，产能不足，以及消费者对于黎苗产品认知度不高，都是需要咱们长期突破的难题。在这次大赛当中呢，给了我信心。王家科说，直播间里啊，很多网友留言说想了解我们黎族的生活，想买原汁原味的山兰米和黎药。我觉得这条路其实走得特别的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收获匪浅。比赛结束之后，王家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的规划，持续学习短视频创作，多拍一些真实的黎苗生活场景，深入下乡学习种植知识，帮助农户从源头提升产品品质，参与更多行业交流，把外地优秀的带货经验带回到海南。电商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长期扎根。王家科说，我的主业还是务农，割胶，管槟榔，但是电商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深山里的黎族村寨也有可能是走向世界的好物。如今啊，像王家科这样的新农人正越来越多，他们用一部手机，一颗初心，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绘出了黎苗山乡最生动的色彩。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哈，用到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和新媒体的智能化的手段技术，而赋能乡村振兴，将这些在乡镇里面的或者在深山里面的好物，通过电商平台，通过数字化的形式，让更多人所知晓，这也是一种非常可喜的变化。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大家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陪伴，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比较应景，今天是偶尔会伴有这个雷阵雨，多云有雷阵雨。虽然气温还不是特别的凉爽，但是有一点点的雨珠零散在城市当中，好像能够让城市得到一点点的喘息。虽然有人说在夏天下了一场雨之后，从地上蒸发出来的这种水蒸气啊，都是感觉热气腾腾的迎面而来，但是好比一直是暴晒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适当的需要一点点雨水，然后带给城市不同的感受吧。就在这个午间，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你锁定到是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个人是觉得，只有在下雨天，或者说是刚刚迎面而来的一场雨之后，听见一些和雨有关系的歌，你会觉得更加的身临其境啊，你反而会觉得情感思绪更到位哈，这种契合点是刚刚好。在今天我们的开场第一首歌，一首雨天送给了大家。今天的姐姐超有话想和大家聊聊关于年轻的啊，盘点一下让人会觉得更加年轻的颜色。说实话，可能在很早之前啊，你比较年轻啊，18、20、20出头，你从来不会想哪些颜色会显年轻。好比我记得我在大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的前四五年吧，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黑色、白色还有灰色。因为怎么样呢，你觉得这些颜色很有个性啊，素色系列嘛，然后穿上这些颜色之后呢，你觉得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自己啊，无论是我的经纪人年龄啊，年龄是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年轻的人应该是不会去考虑这个因素啊，只要喜欢就好看，然后穿上去呢还会觉得它版型挺好。可殊不知，从何时开始，你在选衣的过程当中，不仅是选版型了，选线条了。

对颜色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哦，比如说有些颜色你穿在身上，你就会觉得莫名显黑，显得肤色不好，显得暗沉，对不对？最害怕就暗沉。哦，然后还有就是这些颜色不，我不穿，显老。于是今天在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哎，我还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那一些真的是千万不要碰的，可能碰了之后，不但没有减龄，反而会让你的气色很不好的一些颜色哈。比如说，大家是不是很喜爱那种大橘色啊？大橘色，但是你穿在身上，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人你的面色都暗了一层？哪一种颜色相比之下会显白呢？显肤色好呢？比如说像米白色，对不对？其实米白色我认为会比明亮的这个纯白色哈、啊、会更好。所谓我说的这种纯白色，就好比涂改液的那种白啊，纯纯的白。大龄的，稍微大龄一些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自己你的面色包括是你整个人的气质和你的穿衣非常非常有关键的因素，它是紧紧挂钩在一起的。只要在穿的衣服的一些细节包括颜色之上做一些微调，整体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偏老态。颜色穿搭对了，能够帮助人提升你的气色，也展现出很有活力的一面。来吧，我在和大家分享之前呢，也欢迎各位一边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一边来和我们说说，就是现阶段你认为对于你而言最显肤色或者是最减龄的颜色是什么。我们不管标准答案哈，反正就穿在你身上，你觉得我一看着哇不错哦。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先为大家避几个坑哈、啊，这是常规坑，但是可能因人而异吧。比如说你就是属于那种皮肤白白愣愣啊，白到就是自然可以发光的这种，那你穿什么样的颜色，我觉得都不挑肤色。但是现在你还要考虑一个，不仅是肤色，还有就是减龄。所以第一个呢是拒绝暗沉毫无光泽感的灰色，尤其是35+之后啊，大家都开始非常关注于自己的外貌，但是又很担心，比如说我穿一些鲜艳的颜色会不会太高调了。正因如此，在选择衣服的时候还是以保险为主，选择了暗沉的颜色。来，姐妹们，35+的姐妹们赶快回去复盘一下，打开你的衣柜看看，在你的衣柜当中是不是偏暗沉的颜色往往会比较多一点点。再来关注一下你的那些所谓的高级灰，虽然灰色真的挺高级，但是将灰色穿出时尚高级感的人，不是本来气质就很突出，就是呢可能有精致的妆容的加持才能够 hold 得住这种灰。普通的咱们35+的这种姐妹，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穿灰色啊，非常难以拥有好的气色，它会衬显得人的肤色比较的暗沉，整个人呢会有一点，说实话，比较老气。第二就是避开不衬肤色的卡其色啊，很多人说卡其色也很高级，穿上去很有质感，很多人也在认知当中觉得卡其色就是一种基础色嘛，属于百搭又好穿的颜色。但是其实卡其色虽然属于基础色调的范畴，但是它和肤色偏黄的我们而言不是太搭。我曾经看见有一个博主啊，他就是同样的一款外套，但是呢他买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就用同样一件衣服但是不同的这个色调穿在身上，向大家鲜明的就映衬出了这些颜色有多么衬一个人肤色，有多么的帮人减龄或者显老。真是后来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常规可能以为的那几款颜色并没有那么好的上身效果。但是呢比如说像一些紫色或者还有绿色，在穿在身上你突然之间就是同样一个人，没有开滤镜，没有开美颜，对比之下，哎，你会感觉好像真的是前面有个镜子就给你照了一下，你这个皮肤啊还有这种色泽啊马上就出来了，皮肤的光泽度马上也变得更好了。

其色因为底色比较偏黄嘛，它和我们亚洲人的肤色还是比较接近的，穿在身上不显肤色，反而会显得肤色有点浑为一体，就是浑浊不清，所以可能没有我们大家想象那种高级感哈、啊，只会暴露面部的一些缺点。所以往往我们看见哈、啊，比如说某个模特啊，他穿在身上那卡其色，第一个你要区别一下，这个模特他是咱们亚洲的还是说是欧美那块的，第二个就是看一看他是否有这个美颜的效果，第三个也许这个模特本身啊1.73米左右，高挑啊、小脸，对吧？身材比例很好，五官很立体，然后自身还是冷白皮。所以说穿在他身上这能不好看吗？那为什么就是会出现某宝之上买了之后买家和卖家秀，让人觉得哎呀真是没眼看。我看见苹果发来信息哈，他说实际上你说的对啊，有一种颜色劝姐妹们千万不要碰，那就是橘色橘色橘色，而且是那种亮橘色，大家发现没有？我记得我曾经啊，也不知道是心血来潮还是怎么的啊，我就买了一个 T 恤，这个 T 恤就是那种亮橙色，天了，尤其是在阳光之下，这个亮橙色很显眼啊，但是它没有说是把我的肤色显得更通透，或者说是想要起到的一种对称很好的效果，反正真的我觉得只要穿上这个橘色，我的整个的这个皮肤啊，它的这种色泽感和饱和度就不是很理想哈、啊，也不知道是我个人的情况，还是说是还真的很挑人。那唯一我认为颜色不挑人的就是冷白皮，那穿什么颜色都特别的好看。来，今天我们在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就和各位姐妹一起来聊一聊你的生活当中，你认为你是绝对不会去碰的那种所谓的不太显肤色的，而且会比较显老的颜色会有哪一些呢？

是的，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有喜欢听的歌，也可以告诉给我们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吧，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车载的 CD 哈，可以送上一些你喜欢的歌。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经常会在平台上看见朋友给我发来某一句这个歌词，但是歌词还不完整，他说你能帮我识别一下这是哪一首歌吗？你知道有种功能吗？就打开你的这个 QQ 软件哈，你向他哼上这么一两句，也许他都能够识别出来哈，或者是正值你在听到某一首歌曲好好听，你也可以打开识别软件一听，哎，基本上都能够识别得出来，可比发在平台上让我来识别更快一些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一些真的不是特别冻龄的颜色哈，反正穿上去有点显老，说实话，但是有一些颜色是可以减龄的，姐妹们请竖起耳朵，接下来为大家来盘点一下。第一个就是浅浅的糖果色，千万不要觉得糖果色就是少女的颜色，没有，少女色啊，虽然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穿点这种浅浅的呀果色系列的，但是35加你完全可以尝试，比如说啊，有一些淡淡的这种粉，不是芭比粉啊，然后还有一些淡淡的这种我觉得它这个黄介于金色和淡黄色之间啊，淡绿色也可以，但是这些所有的色泽当中反而又加上了一点点浅灰啊。之前我看到一条这个时尚的资讯也说，有些浅灰色它融入到其他一些比较明亮，比如说果色系列当中，哎，反而就是两种颜色交融在一起，相互之间的短板避开了，反而呈现出一种非常高级而且非常显肤色的状态。所以呢，现在大家可以选浅粉、嫩黄、豆沙绿、雾霾蓝和香芋紫等等，这类颜色看上去不刺眼，柔和又舒服，还能够起到呢显肤白的作用。关键是有彩色呢，会显得整个人更加的活泼，让人就你的视线之上嘛，会更显年轻。第二个就是米白色，基础色，冷、暖、米白色一定是要选对。因为这个米白色它在视觉之上比白色更加的柔和，有一点微微的偏黄，这种暖色调哎，反而会更加让我们的这种氛围感强一些。米白色是基础色啊，保持着百搭和耐看的优势，不过米白色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细小的区分，主要是在它的亮度之上，这就是平时我们在比如说网上去购物的时候，很多人很难下手买米白色，因为你会发现可能你从这个镜头上看见的照片当中看见的和你实际到手的不太一样，往往我也会出现，比如说可能它的色泽实际到手的话你会感觉更暗一些，或者是好像更加的偏黄一点点，所以你就大家看一看吧，就是如果是高亮度的一个米白色是属于冷色调的，更加适合肤白透亮的一些人哈，但如果你的肤色是偏黄偏暗一点点，可以选择一些暖色调的米白色，它的亮度可以调低，更加的和谐。第三个颜色呢，宝蓝色，这个就比较高贵了。宝蓝色这种颜色本来就有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它可以呢让你的眼睛完全被吸引住，也有女人这种很散发出来的完美的气质。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穿这个宝蓝色会不会太扎眼了？其实不会，宝蓝色在正式场合等等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如果你的西装套装啊，还有礼服裙是这样的一种衣服的搭配，宝蓝色会非常高贵大气。而且现在我看见宝蓝色的连衣裙啊，包括宝蓝色的一些 polo 衫啊，宝蓝色的衬衣，哎，穿在身上也很好看。

在日常的通勤过程当中，也可以给人带来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真的有时候只要穿对一种颜色哈、啊，不用你的妆容太过于夸张，也不用你的粉底色，铺垫的有多么的白，只要你穿上这个颜色，哪怕你是素颜，好像完全都可以让人眼前一亮，就哎，你最近好像感觉你的肤色很好哦，宝蓝色，欢迎大家一起去试一试，真心觉得还不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

0: 下午5:30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六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和各位姐妹们来盘点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可以让你不显老而且显肤色的颜色。

下来我要说到是墨绿色，是不是提到墨绿色大家就会觉得像什么祖母绿啊等等，是不是反而会特别怕显老？其实这个色调特别适合35加之后的女性，它很充满活力，而且显得稳重啊，而且看上去整体的感觉特别的高级，因为比普通的绿色更加的深一些些，因此它既有这种传统绿色的活力，又不会显得呢感觉太过于怎么说颜色不够饱满啊，气质不佳。如果说墨绿色怕穿老气，可以选择真丝等等这样的面料，这种面料呢自带一些光泽，所以会显得更加的高级和贵气。除了一种颜色之外，还记得材质很重要，大家在出门之前还是不要那么懒啊，该熨平的熨平。很多时候其实整个的衣服呀色泽呀都很好，版型也很好，但就是因为长期压在这个箱底，或者回来这衣服一脱随便一压一叠，等你再穿的时候你会发现褶褶皱皱的，这个再好看的衣服其实穿出来都不太好。林星他发来的信息说，其实我觉得身材好气质加穿什么都会好看的呢。猪猪说像宝蓝色墨绿色其实不好驾驭的，一定要皮肤白有气场才会穿得好看。但是其实宝蓝色和墨绿色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哈，它穿上去我个人会觉得对于肤色的挑剔感没有这么的强，因为这种颜色对比起你的肤色反而它会把你显亮。叶子说有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化妆不显老啊，哎，真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哦，现在有的时候自己素颜反而比化妆感觉更清透，然后素颜呢比化妆的还要显年轻，不知道为什么越化妆越是精雕细琢反而会觉得越显老，老沉沉的一张脸，然后感觉很厚重啊，线条也不太好，整个你的面部的这个线条都是往下走的，呈现一个囧字嘛。海风吹过的我说怎么办，卡其色灰色都是我的最爱嘞，喜欢是最好的吧。在这儿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夏天的四组吧，减色的配色减龄而且又非常时髦的颜色，蓝加白蓝加黄。尤其是像这种迪芙尼蓝，就是迪芙尼蓝，如果你想要在夏天会有一种给人即视感哈，18度看见你这个人就是很清凉的话，你真的是应该选择一些本身就自带降温的颜色，这种呢是游离于蓝绿之间的清透的色调啊，从珠宝盒逆袭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奢华符号，早就超越了品牌本身，它成为了高级感和浪漫爱情的代名词。从礼服到配饰，无论是古铜肤色还是冷白，都能够将 Tiffany 蓝的这种穿出一种很纯粹的夺目的很独特的美，因为这个颜色说实话它本身就很显高级。第二个呢是天空蓝，天空蓝穿在身上就会让你在人群当中突然之间就非常非常的亮眼，因为大面积的天空蓝即使呢紧贴面部啊，也能够让我们穿出惊艳的好气质，因为天空蓝它是中和了皮肤的黄调，尤其是冷白皮会更透亮。这句话让人听了之后就恨得牙痒痒，冷白皮它还需要这些透亮吗？整体相较而言不是特别的挑肤色，而且呢这个天蓝色的明亮感也非常的适合你亮身黑的着装，小面积的耳饰啊或者是墨镜啊包包啊，你可以用这种我们说的天蓝色，然后你整体的套装呢你可以穿一些深色，比如说黑色的，这眼前一亮反而会让你在这个炎热夏季给人感觉突然哎很清爽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克莱因

蓝啊，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生活需要留白嘛，但是这个克莱因蓝真的是会让你的生活从留白当中找出色彩。而且今年的时尚圈当中，克莱因蓝高频出场，不少品牌都会带来从通勤到休闲的时髦想象。它虽然非常的高。

我说克莱因蓝再融合一些轻盈的面料材质哈，夏季大面积的穿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给人感觉非常高贵。藏蓝色，这个是比较保守的一个颜色，但是呢，我觉得时尚就是一种巡回。这个颜色在很多年之前非常受欢迎，现在好像又开始了它的第二轮的全新的时尚之风。虽然不是最为惊艳的色彩，却是最低调的非常有态度的一种颜色，因为这种湛蓝色它让你穿起来会更有这种内涵，很有气质。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在通勤的时候，尤其在一些正式场合，我开会的时候能不能穿这种颜色，它就非常的适合。记得里面搭一个颜色亮点的，比如说白色哈，不建议搭什么黑色，因为本来这个藏蓝色它的色泽比较暗啊，所以和它的搭配最好就是比如说你的内搭是一个白色的，或者是你的这个里面穿的衬衣是白色的，下面套一个白色的裤子，整体的感觉都会更好。而且今年也非常的流行藏蓝色的阔腿裤，它不是很挑的场合，而且特别好驾驭。大家也知道阔腿裤对于修饰我们的腿型而言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对于你的腿部线条并不是特别满意的话呢，尽量不要穿一些太贴身的裤子，就以这种阔腿裤啊或者萝卜裤，哎，反而可以把你的线条修整到是一个非常均衡的状态。我们就扬长避短嘛。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正好分享生活当中一些，首先可能真的是不太抗老的颜色哈，然后也有些在这个今夏比较适合的一些颜色的搭配，比如说我们说蒂芙尼蓝，然后克莱因蓝，还有这种藏蓝色，反正和蓝调有关的大家可以尝试尝试。奔向梦幻的疆界。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接下来是今天的好文分享时间。爱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学会松绑。某一瞬间，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了？一起入职的同事绩效总是拿到最高，而你还是在原地打转。一起开始健身的朋友已经练出马甲线了，而你呢，还是原装出场。环顾周围，同辈已经买了房、买了车、结婚生子，而你还是一无所有。每个人都悬在空中，像一只蜂鸟，疯狂地震动翅膀，只为在空中保持静止。我们不能够放松，因为一放松就会掉下去。我们不能够休息，因为一休息就会被其他人超越。就像是蜂鸟焦虑着，渴望留在空中，只能够拍打着翅膀无尽地盘旋，久而久之心神交瘁。而这种现象正是当下盛行的优绩主义。哈佛哲学教授桑德尔提出，优绩主义意味着人们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够获得想要的东西，而各种有利的条件滋养着人们的全能自恋，鼓励着他们去实现任何想做的事，并且去成为完美的自己。但是在这种鼓励之下，也让人们滋生出了一种执念，我永远可以做得更好，我也必须做得更好啊。也正是它导致我们认为当下是糟糕的，自己不可以这样，只有变得更好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不只是有着来源自己的压力，笼罩在优绩主义下的整个环境都在告诉我们，你必须更好。比如说小的时候必须要在班级里面名列前茅，家长才会夸奖，工作了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薪资待遇，别人才不会轻视，结婚生子又开始卷孩子的教育和才艺，无穷无尽，周而复始。于是我们不断的忙忙碌碌，不断追逐，慢慢在优绩主义的漩涡当中越陷越深。殊不知这一个个的更好在塑造完美梦想的同时，也在加重着我们身上的负荷，也忘记了其实不必格格不入啊，也不用格格都入，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选择。有的人居无定所地过着安宁的日子，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幸福向来都是千人千面的事儿，绝不是优绩主义可以一言蔽之。遵从心之所向，抬头看去，定是满目星光。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有过这样一个来访者，每次来做咨询，这个年轻的女生总是千变一律地进行自我批评、批判，不厌其烦地去絮叨着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管理不到位，哪里做得不够好，甚至被别人故意伤害，他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心理学家需要打断一下他，问道，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有什么感觉？他想了想，身体有些发沉，有点犯困。心理学家回复道，是啊，你太累了，你一直在攻击自己。自我反省原本是件

好事儿，但是过度的反省导致的却是内耗，最后在自己跟自己的较量当中一败涂地。朋友是公司的卷王，工作上接了很多项目，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找他，他都在忙个不停。不仅如此，下班以后为了提升自己啊，他还报了诸多比如说 PS、PR 技术类的课程。后来公司内部经营出了问题，压缩一部分的项目，但朋友依然没有闲下来，主业有了空闲时间就出来做一些副业吧。他同时抽空来物色更好的工作机会，为未来可能跳槽做准备。可是最近这样一个工作达人却像是突然之间被抽干了力气，不再想着卷卷卷，每天只顾着摆烂打游戏，身体也虚弱了下来，感冒发烧成了日常。根据费洛伊德的理论，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三个我：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就是那个代表了原始欲望总想懈怠的我，超我则代表那个完美主义对自己要求严苛的我。超我和本我的矛盾几乎永久对立的，如果超我发展的较为缓慢，那么本我与超我还可以和平共处，人的内心也就相对的柔和和平静了，不容易发生内在的冲突。但如果超我发展的过于强大，就会导致自我攻击，在本我和超我的不断拉扯之下，形成虐待性的超我，过度的进行自我批判，不停的指责贬低自己，会陷入焦虑和迷茫。爱自己的前提是允许自己磕磕碰碰，世界灿烂盛大，纷扰错杂，乱花渐迷，渐欲迷人眼，那些璀璨的繁华我们不能够全部都揽入怀中，若是陷入到困顿和迷茫，不如允许自己枯萎一会儿。有三点建议可以为大家提供分享。第一，调整看世界的方式。其实行走在不同的道路，沿途都是不同的风景，那就放下分别心吧，无执着无所忧，不管外界如何，心中都能够安逸。第二，优势，以优势的视角看待自己。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被鼓励用问题视角去看待自己，比如这次我哪里做得不好，下次要怎么样避免和改正。问题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却也在不可避免地消耗着我们的自信。而优势视角呢，就是让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潜能，不断地从自己身上发现长处，即使最糟糕的情形中也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第三，从细小的改变开始。5%的改变一书当中提到，如果我们想要对目前的生活做出改变，那么千万不要期望太高，强迫自己一下子就可以脱胎换骨。就像是在做任何规划的时候，我们会把大目标拆分成为小目标，从而破除迷茫和畏难的心理，减少行动的阻力一样。想要改变自己，从细微处开始尝试就好。优绩主义的本质是永远觉得现在还不够好，所以即使气喘吁吁，也需要拼命地往前跑。可不论我们的人生处在哪个阶段，是低谷是高潮，都请不要用它来霸凌自己。奔跑的目的是幸福，与其困于琐碎得失，不如回忆世界热烈，回忆自己拥抱。

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所带你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和陪伴，稍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好你的人。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猎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7: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以及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主任医师孙文，欢迎二位。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
7: 陈王玲，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孙文。
7: 孙文，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硕士研究生，现任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0: 欢迎二位主任，今天请您就眼底病的问题给我们进行科普。说到健康，我们会先关注到这个心脑血管、血糖、血压上，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同样需要警惕的地方，眼睛的最深处，我们的眼底。如果呢，突然发现眼前突然多了几个小飞虫在飘，看东西偶尔变形，或者是视力在不知不觉中下降，这些信号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眼底在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机会跟专家们好好的聊一聊威胁视力的这个隐形杀手——眼底病。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它造成失明的病例却比想象当中多。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哈，什么是眼底病？眼底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吗？
8: 眼底用广义来说，就包括玻璃体视网膜、

0: 还有视神经。那我们老百姓所谓的眼底，大部分都是视网膜。所以视网膜里面有个重要的部分叫黄斑区。黄斑区什么意思？就像我们的电灯泡一样，它专门是发亮的那个地方。如果那个钨丝就是发亮的灯光出现了问题，那视力肯定是不好。所以视力的大部分的眼底不好，其实都是黄斑引起的。所以黄斑不好，肯定是影响了患者的大部分的视力。
1: 那陈主任早期这个眼底病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和感觉的吗？
0: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嘛，有时候单眼出现的问题，他不太去注意的时候，是很难发现的。还有一些老年黄斑病变的早期，也是没有视力或者是事物的变形，那些东西是发现不了。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他早期也没有视力的变化的。如果他戴眼镜视力好了，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疾病，因为没有做检查，所以没有发现。
1: 不是平时检查近视啊或什么的，我们都会通过这个视力表检查。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查出很精确的这个眼底的问题？
2: 因为近视啊，我们是查这个中心视力。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就像陈主任说，周边视网膜会有一些隔几样的变性啊。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呢、啊，他可能在周边已经有很多变性区、隔几样变性啊，或者各种变性区出现裂孔了，然后玻璃体的嵌烂，正在周边都还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些人呢，可能稍稍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啊，有一些做个蹦极啊，做个什么意外啊，突然间就出现视网膜脱离了。所以有时候像这些中间视力，并不代表着周边很多这些相关的眼底病呢，不一定就是你只看中心视力，一定要去，只要你有些这些，就像糖尿病也好，或者是高度近视也好啊，这或者是高血压病变，然后这些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年龄比较大的50岁以上，还是建议他每年要定期查一下眼底，看看眼底有什么问题。
1: 那陈主任，有些朋友哈，他觉得说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楚，那有可能是眼底出了问题吗？
0: 有可能眼睛嘛，它有角膜、晶状体，还有视网膜。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它视力不好。而眼底是比较重要的，眼底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要通过专业的医生，眼底科、眼底的病的医生去看检查才能知道的，所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也要经过这个精密的检查，
0: 对
1: 才能确定到底是哪部分的问题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哦，那孙主任就是有的朋友哈，他眼前总是有这个黑影在飘，还有飞絮，是不是这个眼底出了问题呢？
2: 大部分的病人是一种正常的，像40岁以后玻璃体就开始出现一些液化，然后它会像我们常说的这叫飞蚊症，飞蚊症它很多都是良性的，有这个飞絮的存在，它不影响他的视力，那周边的视网膜也挺好的，就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造成的。这部分的病人呢，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然后又有这种飞蚊症，那突然间某一个方向，飞蚊的越来越厉害，甚至有一些闪光感。或者突然间出现这种某个小局部的一个视野的遮挡，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可能是眼底相关的问题了。
1: 那么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说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但是又不疼，那么这个大概率是眼底问题吗？陈主任。
0: 哎，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眼底的问题，最常见的应该是血管出现问题了，眼底的血管，包括你的这个静脉的血管可能堵住了，我们叫视网膜静脉阻塞，还有一些是动脉。堵塞了，一下子都看不到，从很好的视力一下子变得光感或者无光感。那还有一类就是出血，玻璃体出血，出血也是一下子看不到，都说单眼为主。还有一类就是视网膜出现脱离了，是出现视网膜裂孔以后出现脱离了，然后遮盖住了，眼睛也看不到。这几类都是无痛的，没有感觉的。
2: 补充一下陈主任刚才说的那种，前面因为我们海南有好多病人，就是突然间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这个病呢，很多人并不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有一些人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啊。就说你一旦发现自己突然间就看不见了，那也是无痛的看不见了。那你又有高血压病史，血压又很高，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是视网膜，就是跟我们脑梗，我们叫眼中风这种病人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去做检查。如果你发现自己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自救就是眼睛强力的去按，就是用手指去按摩你的眼睛，先强力的先去按摩一下，然后再赶往医院去查做个 OCT 做个检查一下，就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病，因为这个跟时间很关系很大，它这个眼中风这种疾病的话，因为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

0: 很多来的时候都是很晚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都是过了一两天以后。啊，如果是在6个小时之内，甚至在24小时之内，它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你过了这个时间段，那基本上就效果就很差了。
1: 接下来，两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且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好好把握。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一看。

0: 就是晚上也是看不见东西的，没
1: 嗯。
0: 有灯光是走不出房间的。就是在那种有一个有大部分人是有家族史，说他父母亲啊和那一代都有问题，但少数人是没有，只有他自己有，所以他晚上基本看不见东西，要白天是正常。
1: 那是以上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高度重视了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孙主任，眼前总闪光，像闪电一样，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警惕的眼底病吗？
2: 眼底病医生一听到这个问题，那肯定要上头去查一下眼底了。
1: 很典型，是吧？
2: 对，很典型的，它有闪光，那说明它的玻璃体会牵拉我的周边视网膜，然后造成这种闪光感。而一般这种病人比较多见，就是在那种高度近视的病人。高度近视的病人，他这个突然间就会有这种闪光感，然后甚至在某个固定的方向会有这个飞蚊加重。然后那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回来，他不一定是说已经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那也已经是这种前兆哦。那牵拉了以后，它会造成周边视网膜在变性区里面有一些新的裂孔，可能还已经快要形成了，甚至在没形成之前，它的前这个前兆呢，就是一个闪光感。那这个时候来看眼科，然后医生会跟你上头来查眼底。那有时候发现这个裂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激光，就可以视网膜眼底的激光就可以避免视网膜脱离的发生。
1: 现这个眼底闪光，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2: 好好休息，然后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去检查，
1: 呢？
2: 尤其是你有这个基础病就像是你有高度近视的这些病人，你一直到看到有这么大的闪光量，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因为在没有脱离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视网膜激光就可以把这个脱离给制止住。
1: 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提前给它治理住，就不至
2: 对。
1: 于说像后面那样恶化。感谢二位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们蜜月去哪？
4: 去一个放松、安心的地方。
3: 还有呢？
4: 还要健康，要特色。
5: 哎呀，巧了，你们要的放松、安心、健康特色，我们这儿都有。哎，等一下，别着急走啊，我这就带你们看看。健康养生，说有就有，你们看。无烟环境，你值得拥有。

0: 周会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林。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珍视眼健康，才能不辜负每一处好风光。接下来我们将就眼底病与近视之间的关系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啊。低度近视也会得眼底病吗？
2: 也会有的。它的概率肯定会没有高度近视那么大，但是很多周边有视网膜变性的人也是会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这个也是会有。所以呢，近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你没有问题。
1: 那么近视的人啊，每年我们都建议他去查眼底，而不只是查这个度数或者是视力表哈。陈主任，那为什么我们要每年都去查眼底呢？
3: 我们一般的近视眼分为低、中、高。那低中度的近视，一般它大部分黄斑是没有问题的。多数都是出现在周边的视网膜。所以刚才讲过的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内孔，这一类的疾病要早干预。出现了近视以后，我们这里呼吁你平时的话有时间或者一年至少看一次眼底。这里还有一个

0: 高度近视的这个胃腺的眼底的就这影响视力就大了。刚才讲过了，高度近视眼除了中低度的有那些视网膜的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黄斑的问题。所以高度近视眼呢，更是需要这个尽早去专科医院去看眼底。
1: 那应该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想请您借这个机会，就是给我们汇总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建议每年都去做一次眼底检查。
0: 这个眼底病啊，像最常见的第一类大疾病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如得了糖尿病，据统计，大概10年以后，大概有30%的人会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糖尿病的一类，
0: 对，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近视眼，
1: 近
0: 不
1: 视
0: 管
1: 的，
0: 你是高度、中度、低度，都要去常规的半年到一年去查眼底。但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疾病，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可以有。很容易得黄斑病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老年人50岁或者60岁以上，你可以定期半年一年去查一下眼底。但还有一些，比如孕妇，我们小孩孕妇有一些孕妇，她有高血压，以前还有近视眼过，那最好在生小孩之前，建议到眼底这个医院去查一下眼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你都可以顺势。
1: 主要就这四大类，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对，还有其
1: 突
0: 他的
1: 发
0: 一
1: 的
0: 些
1: 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近视分为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啊。那么假性近视一直不管会伤眼底吗？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假性近视，如果你要是被这个家长查到小孩是个假性近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说明他可能在用眼的过程中有一些调节过强了，有些痉挛的存在。那这时候呢，你就应该要首先改善这个孩子的一些用眼习惯，多一些户外活动，然后让他一些看近距离的东西，让他避免减少一下看近距离的时间，甚至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做一些耳穴贴敷啊，中医的这个近视的防控的干预啊，这个对这种是很好的。但如果你不管他，那过了一段时间，他慢慢就因为调节痉挛，造成假性，最终变为真性近视。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生活习惯的行为的改变，可以让他假性回到正视。
1: 所以说假性近视发现了，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就不会伤到眼底。那么谢谢两位专家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去海边，
4: 去游泳。
5: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吃东西。
3: 你慢慢吃，剩下交给我吧。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空气好、睡眠好、医疗好的地方吗？跟我走吧。

0: 精神好，这个地方太好了。
1: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关注眼健康不应该聚焦于单一的特定眼病，而应该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做好防护，同时呢，重视特殊人群的眼健康管理，并定期开展预防检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主题。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陈主任啊，

0: 高度近视的女性怀孕可以顺产吗？
1: 可以，但是我这里建议，这个如果有高度近视眼，这个还是顺产之前来做一个眼底的筛查，其实也很简单，上一个瞳就可以检查，如果有问题就早治疗，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顺产。
0: 陈主任给了一个非常痛快的回答，可以。然后后面接了一个但是。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去检查一下哈，有备无患嘛。那么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眼部的检查。那普通体检的眼科检查能够查出来这个大部分的眼底问题吗？陈主任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可以，只要做这个眼底的筛查就可以。我们就刚才讲过了，做眼底筛查一定要上瞳去看眼底，这个小瞳下就是不用点药水的时候，那看不出来。因为很多眼底病其实都出于在周边的，就可靠边的视网膜上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呼吁大家做，如果要做检查的，做大部分的眼底检查还是要做上瞳的去做眼底检查。单纯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可能就会忽略掉很多眼底病的问题。
0: 所以说检查的时候也要认真检查，一定要散瞳，这样的话检查的话会更加的精准。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多吃枸杞、蓝莓、胡萝卜，真的能护眼、养眼、养眼底吗？孙主任，
2: 啊，对，那个是有的。
0: 这个
2: 那
0: 有。
2: 个尤其是枸杞啊，我们的枸杞多糖已经是在多次的这个临床研究已经得到证实，对眼睛是有实在的帮助。你看这个在《黄帝内经》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一直在这个是一个中国食疗护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一个已经是食药药食同源了，就直接可以吃这个药。平时你就是没有事可以泡泡水来喝，这个的确是会有可以改善我们眼底的很多症状。而在我们中药里面，如果说眼底病变，在这些开中药里面，基本上枸杞是养肝明目最重要的一个
0: 一味
2: 药物。
0: 药啊，
2: 对，所以呢，这些药物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因为他吃了这么多年，也不会有太多的，也没有说其他有时候吃了又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0: 本身也是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2: 对。
0: 哈，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天天看手机、电脑，怎么用眼才能少伤眼？这个问题真是问得非常好哈。
1: 这个其实伤眼是很大的，特别是用时间太久了，肯定会影响。我们得到黄斑了，但是对光是最敏感的，眼睛里面有个视网膜，有个眼底，就是黄斑，它对这种光的刺激是很敏感。超过一定量了以后，它就会有损伤，但是那种损伤不会马上会出现，它是有个量的积累的过程。所以一旦出现了黄斑的损伤，那你到那个量变到质变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就不会再改变回来，所以这个手机还是不能够这样盯着去看。但你就办公以外，你可以用一些手机，可以用多久？其实你可以用20分钟左右，你可以像我们平时这样可以休息一下，
0: 也是二十二十法则
1: 十分钟啊，这样去观察。特别是现在晚上啊，大家手机来都是看连续剧，很多人躺在那里就看了，把灯关暗了就去看了，用手机来看，这其实这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这么做。如果你真的要看，你可以把灯开亮起来，然后把手机的屏幕调到护眼的模式，暗一点，这样看岂不会伤了黄斑？而黄斑对这个蓝光，这个光的蓝，特别是蓝光，这个造成
0: 非
1: 的
0: 常
1: 危
0: 敏
1: 害
0: 感，
1: 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是这种习惯要改变，养成好的习惯。
0: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眼健康，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响应二位主任的这个用眼健康的呼吁啊！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悉心解答。那么，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第二期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陈主任、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也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眼底病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与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 还是一种无心声张的关系。

0: 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眸里冰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

0: 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

0: 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

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7: 血液变黏并非无迹可寻，有时睡觉就可能给你发出警报。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腿抽筋。睡觉时腿容易抽筋，不一定是缺钙的表现，也有可能提示血液粘稠。这是由于血液粘稠度升高，会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影响局部血液供应。二，胸闷乏力。血液粘稠度升高时，心脏部位的血液供应会受到阻碍，可能影响心脏功能。心脏功能降低时，人就会感觉胸闷乏力，睡觉时特别容易出现这类情况。三，晨起头晕。血液粘稠度高，正常的血液循环受到阻碍，大脑局部需要的血液无法及时供应，晨起时患者容易出现眩晕感，且多见于中老年人，这个症状可在进食早餐和饮水后缓解。四，午饭和晚饭后犯困。吃完饭后犯困是由于消化食物让大量的血液流入胃肠血管，导致大脑血液减少所致。正常人也会有此症状，但是血液粘稠或者是有脑动脉硬化的人，这种困倦发作相对频繁且难以缓解。很多情况之下，患者血液粘稠度变高时不会出现任何的症状，即使出现了上述症状也不一定就是血液粘稠引起的。这些症状比较常见，很多其他的问题也会导致类似的感觉，此时建议患者到正规的医院检测，切勿自行诊断和用药。
0: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6: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8: 喂，你好，
6: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0: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9: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6: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0: 下班了，下班了，
6: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6: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而此时此刻你在，
1: 而此时此刻你不会正在啃着炸鸡听我们的节目吧？
0: 此时此刻你在，
1: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听到了，决定在今天
0: 我在人民广场
1: 跟你分享一下
0: 这炸鸡啊。而此时此刻你在，
1: 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听了这首歌，突然之间有点，今天晚上要不点个外卖啊、吃吃炸鸡，或者是晚餐，要不就换成好久都没有吃的薯条炸鸡配上可乐，哇，这种感觉想想，不要太舒适了。

来吧，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汽油会不会过期呀？夏天能加满吗？我们来看看专家解答啊，就是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过期吗？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等等好多好多网友的问题。首先回答第一个哈，就是夏天加油可以加满吗？中国这个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介绍到了，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效，那么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呢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一部分的空间出来，用来缓冲汽油的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这个油啊加得太满了，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可以释放，它就会增加渗油或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么汽油究竟会不会过期呢？专家指出，汽油会过期变质啊，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它的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一些相关的指标哈，极易和空气当中包括一些元素啊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一些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样的话汽油呢它放久了变质就会有呈现出来的主要的因素。至于汽油能不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它的储存温度、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其保质期。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要耐烧吗？专家也指出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汽油标号92呀、95、98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科研院他对照的试验证实说，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啊百公里平均的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 左右吧，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晚床的这种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是伪命题。而加了劣质汽油不要慌，记住三个维权索赔的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根据保险法规定啊，保险责任通常是针对意外事故或是碰撞、倾覆等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啊、爆震等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者是使用不当问题。实践当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但是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如若是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

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等直接损失。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的核心证据啊。那么持发票可以和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第三点就是要选择正规品牌的加油站，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溃。最优的一种方式并非是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防范。广大的车主应该优先的选择油品供应稳定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这种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加油站点，用合理成本保障车辆使用的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还有维权追偿困难等等被动的情形哦。最近有没有一个热搜词让你反反复复的在网络上看见啊？次抛一，比如说在这个每一年的暑期出游的高峰期的时候，各类旅行拍照这个需求就会集中涌现，对不对？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上涨。次抛衣的流行呢，契合年轻人消费的需求，但是也部分的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而降低了生产的标准。这种劣质的次抛衣，它暗藏哪一些健康的隐患？我们应该如何选购呢？首先我们关注到是来自于浙江安吉市民啊，周家的网购订单，他总会有十几元的这个背心，三十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一个商品啊，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的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很新潮，这个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是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是转售了，与常规快时尚还有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其实这个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啊，目前行业内是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的，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了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说，部分的次抛衣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一些变形啊、掉色等等问题，往往是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的。一位消费者称说，衣服到手之后感觉这个实物和图片差距很大呀，手感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哎呀，又穿一两次，也没有什么好追究的。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发现这个次抛衣的产品参数当中啊，木料这个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标志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信息啊。当询问这个水洗标、吊牌等标识的时候呢，商家就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可能这种劣质的次抛衣啊，会导致皮肤过敏。啊，有医生呢，他就介绍到了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啊、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的问题。廉价次抛衣面料大多数会比较硬嘛，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部啊、腰腹啊等等，还有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呢，特别容易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衣物所用的这种染料或者是固色剂比较的廉价，其中含有甲醛或者是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上转售，平台内不少的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99新。看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的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呢，很难彻底的消除潜在安全风险。所以在此建议大家，就是说在选购次抛衣之后啊，可以通过闻气味还有触摸面料初步来判断一下产品的质量，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和商家协商处理。拆完包装之后呢，你如果可以闻到
这个衣服的气味哈，看看它的这个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线头是不是很杂乱。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可以在里面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稍的隔一下哈。就最近这个刺袍衣还是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想去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去打卡，旅游的过程当中希望自己恨不得每到一个新的场景的时候呢，我就换一身新的衣服。的确这种心情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哈，难得去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何苦穿上以往自己都已经看习惯了的衣服呢？也希望我能够美美的出片哈。这些衣服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适合我自己的风格，可能我也没有这种场合能够穿，所以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的旅行，哎，更可以让自己大胆一次哈，穿着一些比较鲜艳亮眼的，然后可以说它的这个风格和自己平时差异很大的，或者很多刺袍衣它的这种款式哈、啊、造型还是非常独具匠心的哈、啊、别具匠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穿衣很有风格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场景又非常的有特点。你说说你的九宫格是不是随意就出片了呢？这朋友圈是不是非常炸？但是还是一句话啊，在选择刺袍衣的时候，咱们还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质量，不然就本末倒置喽。这也是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给父母们说一下啊，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教育部的通知来了。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啊用这个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等现象，严禁在这个暑期以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试，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等名义变相的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呢，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啊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这个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以及呢超计划招生，严禁入籍人籍分离、空挂学籍，还有严禁将招生录取和这个捐资助学呀、教育基金等等各类赞助挂钩。这个通知还提出了各地各项要做好安全教育啊，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呢，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要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这种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运营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通知还要求了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包扶等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的这个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呢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也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和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等非教育教学任务。

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如果你现在还行驶在路上的话，这首老歌也要送给你。可能很多人会突然之间觉得，哎，我大合唱的时间就到了。这首歌可能你的旋律不会陌生，但是它的歌词不一定每个人都记得了。至少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能够把这首歌歌词记得很清晰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夏天要警惕隔夜饭菜，隔夜的食物能不能吃，关键看储存条件。一般建议是剩饭剩菜在室温下存放不超过4小时，气温高时不超过2小时，因为20至30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

0: 的温度区间，比如说35到37度，接近人体内脏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的最宜生长温度。因此剩菜剩饭尚有余热时，就应该装盒放进冰箱，虽然稍微多费了一点电，但更安全。核心原则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条件，抑制细菌繁殖。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过久，如隔夜，尤其是叶菜、汤、凉菜、卤味、海鲜等，细菌容易超标，可导致腹泻等问题，最好别吃哦。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啦！
3: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4: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104.4。
3: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2: 嘿、hey! ！
3: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 喂，你好。
4: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2: 耶、yeah! ！
3: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的。

去到 KTV 的话，我相信这首歌是很多人曾经反反复复都会去唱的一首吧。那这个时间段来听到这首歌，好像觉得也挺应景。

欢迎你继续锁定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以前的这些老歌，无论是旋律也好，还是朗朗上口的歌词哈、啊，你总是会觉得好像每一句都 Q 中你的心，好像当下的心情就被这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的歌完全承载承满了，然后所有复杂的情绪都在这首歌当中，也许都能够找到答案吧。后半节继续和你分享下班路上的一些资讯吧。你知道吗？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机器人学校开学了，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要学些什么呢？这是近日啊，这个浙江杭州举行的一场非常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而这些机器人呢，将经过这个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环节，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啊？他们将会学习哪一些技能呢？如何给机器人的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机器人机器狗整齐排队，他们有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这个装配的痕迹呢，有的已装在基础的运动模式，能跑还能够跳啊，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机器人天际一个月前呢还是一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但现在我学会说话认路和人聊天，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把机器人从这个生产线送到学校啊，为的是让机器人呢变得更加的聪明嘛。这个提升机器人在具体场景之下的技能，能够让机器人加速落地。工业机器人一边呢是安装量新增了，一边则是暂时缺乏适配技能，难以落地。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机器人学校培训基地加速出现。而且在这个杭州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了这个建设杭州机器人学校，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和认证。这个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介绍到，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整套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如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运动课、行走课。课程设置形成体系，但是会根据每台机器人入校的时间的不同状况，为他们制定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的协作训练，准确的来识别来球方向，完成这个

个镇凡手机球陪伴型的机器人，体验区当中一位测试员呢坐在沙发上轻声的叹气，身旁机器人识别之后主动安慰啊，讲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啊、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之后呢，通过者可以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这个裸机、样机，真正的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机器人也要持证上岗了。机器人在这个工作之前，他也要进行一个岗前培训。

个岗前培训。所以想想未来的世界很值得期待哈，当人工智能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从刚开始的惊讶到之后开始适应，下一步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从容还是害怕呢？哎，我之前看新闻也是，这个有一款这个反正就是人形机器人吧，将会落地，然后那些价格好像也不，反正不便宜，这个价格就是一般人还是有点招架不住哈。但人家说就是像这样的一种陪伴型的机器人，让你花高价钱你愿意吗？常常我们也会刷不同的短剧哈，短剧上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出场了之后啊，我就买一台机器人回去，然后它就陪伴我终身啊，直到我老去，而且机器人的这个容颜不变啊，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温柔，男帅女美。问题是在短剧当中，这些机器人的价格甚至相当的便宜。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当机器人的价格，好比它就是哪怕吧，就用你两三个月的工资，你就能够买到的话，哇，我想我都不敢想象，能够爆款成什么样啊？你都不说两三个月工资，大家能够接受到的最大的这个最上限的价位是多少呢？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来说一下，真的是有一个这个智能型的陪伴型机器人，你能够接受的目前以你的薪资水平啊，接受到的上限大概是多少？不用说数字，比如说我的几个月工资，这样我们也能够心里知道一下。

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吧。为了养出老实小孩，有家长开始手动往动画片里面插入公益广告。最近一个家长的分享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镜头里两个小朋友正盯着这个屏幕看得投入啊，画面里播放的是家长那一半看的童年动画片。在大家沉浸在童年回忆的时候呢，有网友提出动画片看着总是少了一点什么，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大家纷纷给出了答案，少一点广告。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家长很快安排起来手动在动画片当中呢他插播广告啊。不过这次的广告有些不一样啊，正是一代人童年时期电视里面经常会播放的公益广告。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端着一盆水来到妈妈的面前帮妈妈洗脚，那个公益广告，80、90的你们应该不会陌生吧。不少的网友纷纷感慨啊，终于是让孩子看上了童年熟悉的公益广告。有人说呢，这是在纯手工打造老实小孩，家长借助公益广告还原大家小的时候看电视时的播出节奏。这个做法收获了很多家长的认同，有家长就表示了自己也想让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呢插播着公益广告一起来看一看。于是家长们不约而同的选择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培养出大家口中的老实小孩，依托公益广告的内容在孩子心中埋下善良美好的种子。与此同时，许多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回忆，如今大家早已长大了，但是依然能够清晰记得小时候看过那些公益广告。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他们早已经不再只是一条广告，更像是一段温暖的小故事，大家愿意静下心来观看，也在这些短片当中收获成长的道理。屏幕上的暖心画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长大之后也愿意伸出援手将这份善意践行在生活里面。而曾经看过的公益短片会在成长的路上悄悄地为我们树立正向的人生导向吧。这些画面可以说依旧是当年的一种模样，也让人回味无穷，小的时候看得津津有味，时隔多年再度来回看的话，依旧能被这份温情而打动啊。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在回忆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呢？很多网友的留言都说到是妈妈洗脚，那

是永恒的经典，希望像这类的公益广告能够多一些。大概我也能记得小的时候一直看这公益广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每次看了后我妈都会对我说，你看这小孩多乖，你看你现在给我端一盆洗脚水。大概应该是小孩他在房间里面正好经过一个房间的时候，看见妈妈给姥姥在洗脚，哎，于是孩子看了之后呢，马上你看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来了，自己也端着一盆水。那孩子好像也就五岁吧，最多五岁吧，一个小男孩端着这个重重的一盆洗脚水啊，来到妈妈的面前来，大概就说，来妈妈我给你洗脚。很多朋友都说妈妈洗脚绝对是那个年代深入人心的，因为它一直在播放，循环播放，就是当时的那个公益广告的播放的力度哈，和频次还真的是挺高挺强的。小时候的味道啊，就从公益广告的点点细节当中都能够让我们看得到感受得到。好吧，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和大家分享是自动续费的坑咋就这么难躲呢？比如说啊，这个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上隐形捆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涉事平台呢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执法人员介绍说，该平台呢关于7天试用期满之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的会员，这个关键条款使用了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让消费者呢极其的难以察觉。自动续费的各种坑啊，很多用户都遭遇过。面对免费开通会员啊，1分钱体验7天会员，限时6元尊享钻石会员等等这些非常诱人的广告，用户呢原本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一个这个会员试一下呗，结果到现没有任何通知就自动续上了。想要取消订阅，得翻遍这个 APP 的各个界面，哎呀，繁琐又困难。有网友还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哈，不知不觉扣了近1000元。就这样，用户心痒变成心痛了，被迫成为付费会员。那么在2021年的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提出，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平台当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来选择服务期内呢，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然后还有一个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是明确的规范说，平台经营者以及平台经营者提供免密支付啊和搭售额外服务或商品设置自动续费扣款的时候呢，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捷径的这个取消途径。但是说实话，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平台仍然是套路满满哈，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靠消费者个人个案的维权，不但时间等成本特别的高，还存在点对点的局限性，应该拿出更大的这种治理的力度啊。消费者自身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切勿轻信这种超低价呀、免费领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消费的陷阱。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了，应该及时的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平台钻了空子。我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说实话啊，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种不知不觉当中我怎么就被这个消费套路了哈。前段时间我也是无意之间在查我的一个支付明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每个月有固定几十块钱的一个支出，而且已经连续了3年，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不断的去续费，而且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再用过这款 APP。 所以这对于我们而言还是值得去警惕的啊。又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就作为今天我们的结束曲吧。这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氏

0: 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广播连续剧《热土》，根据改革先锋陈日新的真实事迹创作，仅以此剧献给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第三集。
11: 妈，我爸咋还不来呀？
12: 展琪呀，这孩子你露点小模样，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11: 妈，眼看婚礼马上举行了，可是我爸还是没来。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啊，可是天天说最爱我。我真怀疑他真的爱过谁，也包括妈妈你。
12: 孩子，

0: 你可不敢这么说你爸啊。我俩21岁就结婚，到现在都30多年了。我看中你爸爸的是，他为人仗义，心地善良，事业上遇到万难呐，那都不回头的。你看，他对同事那都是热心热肠，对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有二心？
1: 可是，
0: 孩子呀，眼下呀，安宁煤矿开工在即，他准是矿上又有啥急事给绊住了。
1: 妈，我从小到大亲眼看着，这些年家里家外都是你一个人在忙，天天上班还要照顾我奶奶，中午回家给她热饭洗涮，管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习生活，好像这个家就是你一个人的。妈，你真的就心甘情愿呀？
0: 孩子，为了你爸爸他能安心的工作，我真的是心甘情愿。你爸他是干大事的人，这一辈子都扑在事业上，我要是能把家管好，替他分担，让他心静，那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呀。
1: 哼，又唱高调，
0: 这是啥高调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哎呀，这好日子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总得有人要拼命的干，大家才能有好光景啊，你说对不对？
1: 你对爸爸好没得说，那他又是咋对你的？家没搬过来的时候，你去矿上看他，连矿上的宾馆爸爸都不让你住。我在矿里上班，周末回家，哎，我坐坐他的顺风车都不行。
0: 哎呀，这是避嫌呐，省得人说三道四。孩子呀，矿上投了6亿美金，你爸爸他没往自己兜里装1分钱，咱们呀得理解他。矿大人多，带头人干干净净，说话呀才腰杆直硬气。
1: 妈，你老是替爸爸辩护。
0: 哎呀，孩子。
2: 姐。
1: 哎
2: 哎，站起。
1: 舅舅你来了。
2: 啊哈哈，哎呀，参加我大外甥女的新婚典礼嘛，我哪能不来呀？呦呦呦呦呦呦呦，你瞧瞧，哎呀，这穿上这婚纱，哎呦，我们的妻儿就像个仙女。
1: 哎呀，舅舅。
2: 哎，好看。
0: 盛浩，盛浩啊，盛浩，今天你不是当班吗？
2: 哎呀，我跟工友换了个班，是姐夫派我来的。
0: 是啊。
3: 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战旗和礼上二位新人的新婚典礼马上就要举行了。
2: 哎，姐，我给主持人送录音带去。
0: 哎，啥录音带呀？
2: 哎呀，我姐夫让我给送的，说是要在婚礼上播放。
3: 各位来宾，新娘战旗的父亲，也就是在安宁矿战总，因公事不能来到婚礼现场，但是他为新人特意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祝福，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4: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最爱的小女儿战旗和李尚举行婚礼，我作为父亲依然像之前几个儿子结婚时一样没能赶到现场，非常愧疚，但是我很自豪，孩子们在母亲悉心教导下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战旗啊，爸爸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是，女儿，对不起，这么重要值得庆祝的时刻，爸爸不在你身边，但是爸爸永远永远的爱你。爸爸希望你们小夫妻要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咱们安宁矿中最有活力最有干劲的人。最后祝新婚夫妇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5: 爸爸。

0: 同志们，安静一下啊！安宁矿生活区绿化建设动员会现在开始了，我们请战总给我们讲话。
1: 同志们，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堆堆黑坑坑。行业内都叫咱们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试验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带着个新字儿。过去啊，矿山建设只抓生产，不顾生活。这老旧模式必须废除，我们不仅要向发达国家煤矿的先进生产建设模式看齐，还要跟进生活建设的优化模式。先有人的幸福生活，后有煤的高效产出。今天啊，带大家来矿上生活区的最高点1100米处开个现场会。哎，大志啊，
2: 哎，
1: 生活服务公司还有农林办的同志们都来了吧？
2: 战总，生活服务公司全体员工就位，等待指示。
1: 啊，同志们，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从小到大，一出家门，最先看到的是啥呀？
3: 黄土高坡。
1: 对，哎，我喜欢这首歌。我家住

0: 军呐、啊，沉睡千百年的黄土高原要被安宁煤矿人唤醒了，让它成为国家建设的新能源、新动力，成为一片沸腾的热土。哇，同志们，有诗人形容咱晋西北风卷黄土漫荒原，塞外人家几时欢，缕缕炊烟飞无影，留得寂寞半人间。大家说说，咱们这儿除了终年刮大风，沙子漫天飞，还有甚？
1: 哎呀，冉总，在咱山西老矿区还有更厉害的。
2: 更厉害的？
3: 胜了！哎呀，
1: 老同事都亲眼所见嘛，啊，运煤的汽车、火车就从咱房前屋后轰隆轰隆地开过去，啊，储煤库与家属房子挨着，那家里窗台、学校课桌、商店柜台，就没一处不是黑的。那煤沫子像空气一样跟着咱，男人连白衬衫都不敢穿，更别提女人穿裙子了吧？
4: 那个真是两眼一抹黑呀、啊。一生都是黑呀、啊，
5: 处处都是黑。
0: 大家说的没错啊。随着露天采矿，大面积裸露土地会不断出现，随之空气污染会更严重。所以，从建矿起，我们就要坚持边开采边复垦。开采后，把矿坑填平，并恢复原有植被。让采掘后的矿山在最短时间内重批绿装，务必要保障职工及家属的健康和安全。
3: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6: 不一样的安宁矿，不一样的黄埔新生活。
0: 大志，带你的人到林业部门找专家咨询，看看黄土地中什么

0: 什么草好，要优中选优。
1: 战统，我已经跟专家联系过了，他们说安宁年平均气温还不到7度，风沙大，降雨少，土地贫瘠，保水率低，种树要种像云杉那样的抗旱品种，还要草树兼顾，种牧草，要建设矿上的锦绣花园，得搞温室大棚，培育各种花草树苗，这样就能保障整个矿山生活区和开采区的绿化。
0: 好，就按专家建议做，等正式投产后，每生产一吨煤，就提取相应的资金，用于土地复垦。不论煤炭市场形势如何，土地复垦资金都一定要有保障。
1: 明白。
0: 总之啊，同志们，煤炭开采与生态环保要并重，我就要求3点：一是覆土造田，二是植被恢复，还绿于这片古老的山川大地；三是即使开采煤炭，也要让煤田变林海，让我们这儿的人呢、都能穿着白衬衫、浅花裙子，招摇过市。
2: 好。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0: 吃饭了啊！来来来，赶紧吃吧！来来来，
1: 好花花你就红来，杏花花你就白。
2: 翻山越岭寻你来呀，阿个呀呀得！好，好，好，好，好！
3: 哎呀，这每天吃个午饭，就得走出三里多地去。
1: 就是啊，从洗煤厂出来，吃完饭再回到工地，这点饭也就消化完了。怪不得我这肚子老咕噜咕噜的呢。哎。

0: 这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
1: 哎，大家好。
2: 是安德鲁经理。
3: 哎，你好。
4: 哎，他现在中文说的可以啊。
2: 嗯，凑合，能听懂。
1: Hello。看着大家一起吃饭很
5: 香。
1: Yes, yes, 很香。我能尝尝吗？
3: 可以。来，给安德鲁经理饼和这个牛肉萝卜汤，您尝尝。怎么样？
1: 味道很特别。
6: 是鲜。
1: 其实我不是想吃饭。是见你们每天走很远的路去吃午饭，为什么你们不开车？
3: 开车？
2: 安德鲁先生，我们原来都是农民，哪个会开车呀？
1: 开车美国人都会，好学。
5: 真的？谁教我们开呀？
7: 就是啊，
1: 我。请上我的车，我来当
5: 师傅。
1: Yes， 三分钟。You can in， 三分钟。
4: 啊，明白。安德鲁先生说呀，开车去吃饭就三分钟，对吧
1: ？Yes， 聪明。来，先上，谁先上来？
3: 我先上来。
4: 那我就在后座看看。

0: 就这样，握住啊，眼睛向前前看，哎，打开这里，
1: 这儿是吧
0: ？Yes，脚放在这里，哎，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Good，手推上去，哎 ，Yes，脚慢慢地抬起，
1: 哎。哎，神了啊！我把车开走了，
0: Yes, you see, 就这样简，
2: 简单。
0: Yes, 你开车很有天赋，你们都可以学，学开小车，还有学开大矿车，矿上需要你们。
3: 好，我们一定学，
4: 一定学。
1: 对对对，开车也简单啊。哎，
3: 安德鲁经理，我读过您的《美国选矿学》，哎呀，真是受益匪浅。先生在美国已经退休了，怎么？
0: 听说安宁矿要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洗煤厂，我必须来参与其中。
5: 安德鲁先生。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你唱一首我们的民歌，你听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0: Beautiful，
3: 先生，这可是纯粹的山西民歌。
5: 安德鲁先生，我教你唱两句，你听好啊。哥哥你走西口。
0: 哥哥你走西口啊，学不会了。不过我虽然学不会你们的歌，但你们一定会学会开车，我祝愿你们过了不久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唱歌。
4: 一定会的。

0: 哎哎，你们听说没有？以后国家可能要建立朔州市，把朔县、平鲁、山阴都划过来。啊，太好了！多亏了这安宁露天矿呀！哎呀，
1: 就是啊，
2: 下个礼拜就是咱们安宁煤矿开工典礼了。
0: 哎，我听说啊，真是特别大。听说副总理还有美国的哈默董事长都要一起来了。
2: 哎，
0: 还有咱们的老伙计。
3: 安德鲁先生也会专程从美国回来。是啊，
2: 是。哎，快看，安德鲁先生来了。先生好，
3: 安德鲁先生，您好。
4: Hello，Hello， 朋友们，我回来了。怎么变样了？哎呀，太瘦了。是啊，在美国的时候，安德鲁先生还特意开车百十公里来汉参加培训的我们。
3: 还请我们吃中餐，是啊，咋现在？哎呀，哎，你们不高兴吗？
2: 高兴，特高兴。可是先生，身体这么弱，这么憔悴，我们心疼啊。
0: 安德鲁先生，听说你病了，还坚持要来。
4: Of course, I had to. 我是跟随哈默董事长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技术工程师，干了这么多年，对这个矿有感情啊。这里有我的心血啊，我喜欢这里的矿，这里的人。我想。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看看我最喜欢的安宁矿洗煤厂，看到安宁煤矿开工，看到我最爱的中国朋友们就死而无憾了。
2: 安德鲁先生，
4: 安德鲁先生，
3: 这。

0: 都哭什么？这个不像个煤矿工人啊，对吗？
1: 您不也掉眼泪了吗？
0: I guess so。说点高兴的事情吧。还记得那首歌《走西口》？Come on, you know the one. Sing, please。再唱一次，好吗？

0: 孙生，哎，液压铲调试的怎么样啊？明天上午举行安宁煤矿开工典礼，这第一铲土十分重要。是啊，
1: 占总，这台进口液压铲啊，要开到典礼现场啊，本应由德国厂家负责的。这里是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现代农业作为自贸港谷粒类产业，税收、进出口、产业孵化多重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此背景下，昆虫产业正从传统养殖向科技化、国际化、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集群迈进。海南风起慢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海南省唯一规模化多品种昆虫养殖农业科技企业，立足海口热带气候优势，正在布局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海南风起麦技术负责人管清峰教授来参与对话。管教授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跟大家交流。
8: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风起麦农业技术负责人管庆峰教授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特色昆虫新兴农业，依托热带气候与地方扶持，打造全品类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解读企业家、村委会加农户共赴合作模式，展望二期深加工研学基地建设及产品出口海外的发展蓝图，探寻自贸港热带高效农业绿色发展新路径。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呢，对我对您的称呼可能会更感兴趣。您的企业是在琼山区红旗镇，
7: 对，
6: 那当地的老百姓呢，也习惯性的叫您管教授，
7: 对。
6: 但是话说回来，教授这个身份跟您，我们通俗讲养虫子的他们也这么说，
7: 对，
6: 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中间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
7: 对，我本身呢是在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然后呢是一名老师，平时呢我们讲课呢就是有动物学、昆虫学的相关知识，同时呢也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把成果落在大地上，所以我们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入股到风起麦，然后呢参与到从种虫的繁育到全产业链的生产各个环节，所以呢他们就喜欢叫我管教授。
6: 您主要研究的方向

0: 就是昆虫。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方面呢，您又是作为一个技术的负责人，所以说今天把您请来就请对了。
1: 谢
0: 说到
1: 谢。
0: 这里，企业呢是选择扎根在琼山区，而
1: 对。
0: 且呢，我刚才还看到你们公司呢，它是目前海南唯一的一家从事这样的，全品类的昆虫养殖的企业。从技术端来讲，确实要求的也非常的苛刻，尤其是现在这种产业，从传统的这种养殖，可能开始逐渐的迈向，技术的某种高度。说到这里，为什么选择在海口，在琼山？就这方面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吗？
1: 有，首先呢，对于海南的气候来说呢，是常年温暖湿润，是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的。同时呢，我们定位在海南琼山，是因为当地政府呢对我们给了很大的扶持。然后呢，我们的包括我们新厂房，是我们当地政府呢帮我们建设的。然后村委会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土地。当地的民风呢也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扎根在红旗镇。是崇义山村委会，然后呢，希望呢，在当地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完善的昆虫产业。
0: 那
1: 对，
0: 说到这里呢，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其实是绿色产业，
1: 对。
0: 就是这些虫子它是做什么用？如果是您要是猛一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是做药用的，但是好像这个场景又远远不止此。
1: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的昆虫资源呢非常非常庞大。目前已经确认的、知道的昆虫啊，大概有100多万种，而我们人类所开发、所认识的昆虫呢，只是占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么再把它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比例又小之又少。我们目前呢，主要的昆虫的开发的方向呢，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食用昆虫，就是我们比如说常见的黄粉虫啊、大麦虫啊。这些昆虫呢，蛋白含量高，然后呢，富含人类和动物需要的全部的氨基酸，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包括你看，我们在目前在欧盟、在韩国这些国家呢和地区呢，他们已经立法可以把黄粉虫的虫粉可以作为食品的添加剂，添加到4%，可以添加到我们的食品里面。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从一个角度上证明呢，他们对我们的食品健康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这是我们从食品的角度上去开发的。同时呢，实际上昆虫资源我们也讲了，非常非常丰富。除了食用之外，还有我们可以药用昆虫，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昆虫叫地姑牛。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虫子是一个非常名贵的昆虫蛋白，可是名贵的昆虫。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是还没有进行全体系的或者产业化的进行把它进行产业化。所以呢，我们想做的呢，就把这些药用昆虫，把它从地里、从野生的环境里面，把它拿到我们的车间里面，把它进行产业化。从在我们海南来说，从卵到成虫总共的时间呢，大概2个半月左右就可以繁殖一代了。
0: 现在你们企业，养的主要是哪些品类？另外呢，昆虫产业现在在整个社会上来讲，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供需的状态？然后现在你们的效益如何？
1: 我们现在主要养的昆虫呢，有大家常见的黄粉虫、肉香面包虫，还有呢大麦虫。它的和黄粉虫长得形状差不多，但是体型和重量呢，大概是黄粉虫的10倍左右。当然还有，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蟋蟀，还有大家这个爬虫会非常喜欢的杜比亚蟑螂。然后呢，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药用昆虫，这个地姑牛，这是我们目前呢正在养殖的5种昆虫。当然，其实我们设想的呢，因为海南这个温暖湿润的气候啊，它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我们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海南本地的这些昆虫资源，然后呢把它产业化，把它放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提高整个的昆虫产业的这种丰富度。这是我们所设想的。
0: 现在你们企业的效益怎么样？
1: 现在我们的一期的厂房大概1800平，目前呢年产值呢可以达到60到70吨。它的效益呢，目前呢，我们的产值都可以达到160多万，然后呢， 如果说二期建完以后呢，我们的产

0: 值呢可以突破1500万。
1: 二期相比一期有什么不同？
0: 一期呢，我们是主要是进行昆虫的养殖，然后呢，二期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昆虫的加工，就是对产品的一个深加工，包括它的烘干呐、然后呢，消毒啊，然后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啊，这是我们二期是要需要做的，把它做成从活虫把它做成我们小能吃的小零食儿，然后呢，做成这种虫粪，做成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些成分，然后提取呢，然后呢来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
1: 现在二期是个什么状态？
0: 二期我们规划的呢是准备在年底前开始建设，然后呢一步步呢进入，争取呢叫到明年之前呢能够把它建好。
1: 好，说到这儿呢，你们企业扎根到琼山红旗镇，我看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呢，这个就业岗位突然变得丰富了，大家伙呢也能够借此机会啊，能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为什么要叫心仪的工作呢？您会发现，其实呢，它整个劳动量它不会太大，而且技术难度哈，因为这边您来把控，然后他们的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的复杂。好，除此之外，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比方说，村委会想牵头，老百姓想参与，这种合作模式可不可行？就大家伙儿，我也想说，我自己不在你们厂房，我自己可以另立个山头，这个是成为现实的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呢，就是有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这三方一起合作的模式。你像村委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土地，然后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政策，包括红旗镇政府也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然后到村民这里呢，他可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我们这里来领取种虫，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然后呢，他可以简单上手以后呢，他就可以拿回家自己用闲置的房屋呢，他就可以来养殖。而且这个我们的养殖昆虫呢，它的工作量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我们喂饲料，喂一次呢，你可以管3天，3天呢基本上就不用怎么管它了，所以呢比较省心。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减少这个实际的劳动力，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在农村的有闲置的房屋，然后呢，我们的老家里的这个大爷大妈们，他们没有事干，他就可以依靠这个呢，这个低劳动、低付出的这个低劳力的这种方式呢，能够呢，赚一些零花钱，对，这是我们所想的。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来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呢，如果大家有意向呢，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就业。
1: 好，您刚才说到地劳力，这个我们应该能理解。是不是高产出？然后就是这就涉及到您刚才也说了，技术难度可能不会太大，老百姓用现有的条件呢就能够实现。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呢把它养出来了之后，能卖出去吗？就这个很实际。
0: 没有问题。我们这里呢，根据我们目前的市场行情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供不应求的，所以呢，我们也如果说农户养了以后，他没有销售渠道，那么他可以把产品再卖给我们，我们是可以保价回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会签订合同，包括在村委会的建设下，我们可以签三方的合同，因为我们厂房就在定在这里，我们根扎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也能够跟当地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对。
1: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基于种种的考量，你们这边呢能做的是旱涝保收，最起码你养出来之后，你养多少我收多少，也
0: 是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说，
0: 的。
1: 整个市场的缺口还是很大的。好，那另外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因为现在呢，你们主要是养殖、加工，下一步会不会也会有一定的方向？比方说，我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热带高效农业，它会跟文旅牵扯到一起，然后呢形成这样的一种科普研学的领域，也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尤其是这个昆虫啊，就我来理解，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呢，它的小众之余，可能呢又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知识，在研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有？

0: 一种可能。
1: 是的，我们也有这种规划，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昆虫资源呢有100多万种，我们人类的了解又特别少，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在这个基地上，我们建立昆虫的这个科普区，包括研学，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小朋友们，哎，他能够在海南，他就能够去接触到非常多的种类的昆虫资源，能够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知识。那么我们规划的二期里面呢，它就有科普区，然后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有展示，动态展示。我们初步规划呢，大概有海南收集的大概有500种昆虫左右，然后呢，哎，这就分了不同的科属啊，哎，它就可以在这里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的知识。当然呢，我们规划的还有比如说一些互动的工作，比如说标本的制作呀，哎，让小朋友呢，他就来了以后，他还能够学到一定的知识。这个呢是我们规划的一部分，哎，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规划的还有研发区，因为整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的长远发展它是离不开研发的。那么我们跟海南大学合作，就是把我们把高校里面一些先进的技术，把它融入到企业的研发当中。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就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在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哎，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后期呢，我们也会建一个研发区，然后呢，包括食品的一个有效成分的提取啊、深加工啊，哎，这是我们后，也是我们的二期准备做的。
0: 其实今年哈，海南大学这方面呢动作很大啊，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那涵盖的这个区域领域，然后一个目标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成市场效益。那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刚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一开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是您的学生哈，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教学实践等等，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这方面有没有探索？
1: 有，确实是。我们下一步的规划呢，就是和我们海大呢，去，然后呢去合作，然后建立呢产学研的这个示范基地。其实海南大学对成果转化呢是十分鼓励的，包括你看我们落校提出了一个非常前沿的新的政策，就是我们的成果转化呀，专利成果转化，95%是归个人和团队的。那么这个政策在全国，我们都是非常高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你看，国内现在很多企业，还包括很多高校，它这些科研工作者的成果转化呢，可能只有70%给到个人和团队，但是我们海大呢，给了95%，所以这一方面呢，对我们的支持和扶持力度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在也包括我们海南省政府的政策啊，它实际上它是允许鼓励我们把成果带到企业，然后呢去和企业去联合呢去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一些产学研的结合，哎，这个我觉得政策是非常好的。
0: 好，说到这里呢，如果是企业下一步做大做强，可能我们把产业能够拓展到海外。那我们既然聊到政策了，我就想，在您这听一听最真实的声音。那现在因为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啊，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呢，开始逐渐的出台。那落实到你们企业，昆虫养殖又有没有哪些实际的利好？
1: 有，确实是有利好。你看，就首先从企业所得税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15%封顶了，但是到内地呢，我了解的可能很多企业的所得税的可以有的25%，就这一笔就可以给我们省了很多。第二个方面呢，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呢，就是说可以进口我们的设备啊、原料啊，可以免关税。就这一笔呢，比如说我们买这个温控设备啊，买饲料原料啊，哎，就可以给我们省下10%到30%的这个利润。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自贸港的政策呢，可以一站就可以一站式的服务。那么我们在办理业务和申请的时候，包括申请我们后续要申请出关、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政策的便利呢，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拓展海外的市场的。哎，
0: 好的，用一句话来总结，小虫子也能够撬动大产业。
1: 对，
0: 如果是展望明天，您希望企业会达成一个怎样的前景？
1: 我们希望是

0: 经过我们的从生产到加工，到研学到科研，然后呢产学研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完以后呢，我们希望是把我们的产品更优秀的产品、更好的产品呢，能够走出国门，然后呢走向世界，能够出口，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后续的进一步的发展的规划。
1: 非常感谢管教授啊，以上的分享。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与热带气候优势，海南风起脉以小小昆虫撬动绿色大产业。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色农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特色农业企业紧抓政策机遇，深挖热带农业潜力，共同助力海南自贸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就给您分享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管教授啊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好，谢谢。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像个玩笑，不像个配角。我身上没有翅膀，飞不起那天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继续。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

0: 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成风。

0: 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

0: 和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

0: 城里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

0: 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

0: 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五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
3: 弄得果粮。

0: 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